0: 棉花糖，我们来拍张照。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净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北京时间的8:05，欢迎大家和棉花糖的这首歌一起进入到8点时段的直播陪伴。再次问候各位星期三早安，我是银子。
0: 早安，我是孙杨。
1: 对，最近呢，其实一直有朋友在关注我们Don't Stars 专场，因为之前也因为各种原因哈、啊、推迟了
0: 一期、
1: 上周据这个小钱和塞纳也说一直有人在问哈、所以这周五我们将准时上线。
0: 所以再次正式预告一下，本周五也就是后天不要忘记来听节奏感，我们先来听这首《野》。

0: 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一首《野》。看一条找个线索，有人问到7:35那首合唱叫什么名字？
1: 是梅艳芳和张学友的《相爱很难》。
0: 对，我们来自五月的小太阳，这位听友，《相爱很难》。
1: 好嘞，我们继续来听林忆莲。

0: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1: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0: 李荣浩流行歌曲。金龙鱼采用稻谷六不鲜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北京时间的8:17，动听无极限也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银子，
0: 我是孙杨。
1: 继续欢迎你通过云听来留言啊，说说气血足不足这件事儿，你是哪个极端呢？也欢迎留言。
0: 怎么践行的啊？
1: 对啊。另外我们瞅你就是生活问到开场曲是什么歌，好喜欢这种朝气蓬勃的感觉。这个小时的
0: 开
1: 场开
0: 场曲是棉花糖的我们来拍张照。
1: 那我们继续听到
0: 黄韵玲准备好了吗。

0: 我们听到的是，哎，又是哥哥妹妹的一首《做自己的光》，但是一首新歌啊。北京时间的8:29，动听无极限，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啊，和你一起进行一个时尚的穿搭。又是这顶帽子，它又返场了，因为受很多人的关注和喜欢，我们的 MLB 帽子啊。其实，孙杨平时也挺喜欢戴帽子的，我看你经常也是，就是比较低调的搭配。嗯，
1: 对，主要是它可以显得头小一点。嗯，
0: 我看我们音乐之声的 DJ 当中，你像曼曼、徐曼、魏野，都挺喜欢平时经常戴帽子的。
1: 对，而且可以不洗头。
0: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点啊。还是出门怕阳光刺眼啊，头发懒得打理啊，准备一顶时尚的帽子，这个时尚搭配神器啊，就是我们 MLB 的经典系列帽子隆重登场。款式呢，包括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的 logo 的棒球帽，版型挺阔的大标的棒球帽，复古流行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还有遮脸的这种老花的渔夫帽，可以清爽透气的纯色空顶帽等等，通通都有。材质呢，帽身布料是软中带硬，不易软塌，帽檐呢弧度又自然，这个佩戴帽围贴合头部，所以呢它的风格是很百搭的，款式也很多种，适合你去选择的。日常通勤呢，娱乐休闲呢，时尚穿搭，通通都可以，可以提升你的整体的精致感和应该算是一种年轻化吧。都可以。价格呢是129元起，也欢迎大家前往动听优选小程序，通过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来选购，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那今天这款 MLB 的经典款的时尚帽子，欢迎你去选择，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2: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3: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4: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欢迎回来，我要我的音乐正在播出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我们的飞十三问到李荣浩前面一首歌是谁唱的，
0: 李荣浩前面的一首是林忆莲的歌，叫做失踪。
1: 失踪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这是方大同的

0: 戴佩妮的歌《光着我的脚丫子》。8:44，我们再次关注动听，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好物 MLB 的经典款的帽子，每款风格都不一样啊，大家可以去动听优选的小程序上去看一下，挑对了呢又瘦脸又好看，而且呢挑对自己喜欢的颜色还很衬肤色哈。尤其是我个人觉得那个小标刺绣的棒球帽是很好看的，前面就是一个小小的 logo， 不张扬的同时呢也很耐看、帽子的版型呢也是硬挺不软塌，适配各种脸型。大的棒球帽就有的人喜欢那个大标很显眼的、logo 比较显眼的呢，你也可以选择大标的，然后能把视觉往上提。大头围的姐妹呢戴上秒变小 V 脸，当然了男生也非常的适配、就是这个细节可能我觉得有些在意穿搭的男生也是能懂的，对不对？
1: 对，我最小的时候、我不太懂这个帽子审美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它勒住头就行了，这样的话显得你可能头小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帽子的形状是不一样的，
0: 非常就是有讲究啊，这个帽子的形状、
1: 对，如果你的帽子勒得特别紧或者上面那个帽檐太浅的话，
0: 对，
1: 就会显得你的下面这个脸就会被就整个扩大了的感觉，
0: 对，特大
1: 视觉上。
0: 如果是那种平的帽檐，有的人会把那个帽檐故意的压弯一点嘛、会显得很时尚哈。反正就每个人喜欢的风格不一样。那老花棒球帽呢，就是整顶铺满 NY 或者是 LA 的暗。

纹，远看就是低调有质感，细节感十足，很复古嘛。然后老花的渔夫帽呢，很多人都喜欢在这样的一个即将到来的秋天啊，做一些时尚的穿搭。老花系列也是人气王。另外呢，这个暗纹铺满帽身的回头率也非常的高。纯色的空顶帽呢，就是没有帽顶的那种，不压发型。如果梳个马尾呀，或者在意这个头发脑袋顶上比较透气的话，就选择这个没有帽顶的这种空顶帽，更适合运动啊跑步的时候佩戴。当然了，如果你扎一个丸子头啊之类的，更加的随意轻便，透气防晒还凉快。这样的棒球帽呢，今天欢迎大家去尽情的选择适合你的款式，最低只要129元。欢迎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城市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清宵

同样的音乐，欢迎你再次回来。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懂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陈奕迅，人人爱。

0: 阿四的气球。
1: 北京时间的8:54，这个小时的最后呢，我们再次关注这一款棒球帽。MLB 的帽子，时尚年轻的首选，而且呢，帽子都是一帽一码，扫码可以查到溯源信息哈，一顶只要129元起，都是全网超火的款式。
0: 是的，
1: 我刚才也看了一下，颜色超多的，你像经典的米色的、黑色的、深藏蓝色的哈，这都是必备款吧？
0: 嗯，
1: 平时就是这种东西，你不是说明天要戴，今天才买，就是你买完了之后可以放在衣柜里哈，随时想起来了搭配的时候不缺。哎，我可以现在不戴，但是我不能没有，到时候需要用的时候随手都有。
0: 是的，就是你家里面的衣柜里面啊，各种各样的帽子，比如说我徒步的帽子，然后我的渔夫帽，
1: 对，
0: 然后我的这种带檐的帽子、修饰脸型的帽子、出席各种活动的帽子都可以备几顶啊。
1: 对，备几顶，到时候呢随用随拿随戴，一顶只要129元起，这些全网非常火的款式啊，日常通勤呢、啊，早上起来，来不及洗头化妆啊，随手抓一顶小标刺绣的 logo 棒球帽或者大标的棒球帽，素颜也能精致出门。或者是你搭配 T 恤啊，或者简约的外套啊，即将到来的秋天，大家要穿冲锋衣啊，搭配一个风衣啊，等等哈、啊，都非常的有范儿、嗯，约会、逛街呀、啊、之类的。
0: 嗯，
1: 通通都可以，
0: 各种场景都适配啊。比如说还可以健身的时候，你再选一顶适合健身的时候戴的帽子、啊。
1: 哎，有的人健身戴帽子是不是就因为发型的原因，或者很在意形
0: 象？嗯、好几种功用
1: 啊。
0: 健身时候戴帽子，一个是显得头小，然后显着你的肌肉就很大
1: 哦。
0: 一个对比显得你肩很宽，
1: 哦、然后
0: 你练的时候就更加自信了。然后呢，还有

0: 你健身怎么可能不自拍呢？你不自拍就等于没健身，所以呢，咱们拍的时候呢，头发如果特别乱，
1: 也
0: 影响造型。那咱们就干脆戴顶帽子，这样一拍，哎，一套都下来了
1: 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健身，有的时候表情比较狰狞的时候，戴个帽子能压一压，对不对？别人看不到。
0: 另外啊，你的汗水流下来的时候呢，如果有这个帽檐一挡，它就不至于直接流到眼睛里，也
1: 是
0: 一种保护。
1: 在里边再加一层这个发带之类的。
0: 哎，是的，
1: 所以都非常的有用啊，适配各种生活当中的场景，包括一些户外的运动啊，爬山、露营、骑行等等啊，别让发型拖了后腿。这个时候，一顶棒球帽、一顶渔夫帽、一顶空顶帽都特别的适配哈。
0: 是的，
1: 那也欢迎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我们这个小时最后跟你分享蔡健雅的《True Love》。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一家走过人生的迷途，才更懂坚守本心的意义。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

0: 魏如萱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1: 是的，北京时间的9:06，动听无极限进入到9点时段的陪伴。你像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哈，这有一首那个英文歌叫做怎么说，就是
0: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吗？
1: 类似，还有一个就是多少种让你后悔的方法吧，就是那种，经常有这样的音乐作品啊，就是表达一种
0: 无悔
1: 的态度。
0: 无论是你跟不好的前任分手，
1: 对，
0: 还是你自己做出了一个选择，你千万不要后悔，就对了，自洽就对了，咱们坚持走下去总没错。9:06了，我们继续来听孙燕姿的《慢慢来》。

0: 溜火车乐队，这首歌叫做索菲亚。
1: 对，他们也是真真切切的写到了哈尔滨的这栋巴洛克式的建筑哈，索菲亚教堂。孙杨应该也去过索菲亚吧？
0: 啊，肯定去过啊。时常以前就去，我大概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去的时候，那个时候附近没有那么花花绿绿的招牌啊，它就是整个这个索菲亚教堂是整个融入到附近的一些建筑的集群当中的一个感觉。
1: 对，而且它周边也没有做的像现在那么整洁干净，然后规划的那么像景区那样的很规整。
0: 对，
1: 之前还围着一些像小商店呀、小摊啊，还有一些楼宇的建筑，其实挡了一半，挡了三分之一呢。
0: 其实你会觉得当时的那个感觉，好像它是更像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就更有历史感。对，
0: 对，哎，现在你会觉得说去说到索菲亚说哦，索菲亚是一景点，我们得去看一下，
1: 对，去打卡拍照的好地方。
0: 对，当时它其实就是当地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1: 它是沉浸在这座城市的文化当中哈。
0: 是的啊，我们正在跟你分享的是动听无极限，继续来听陈梓童的《沉香》。

0: 的音乐。欢迎回来了，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9:29了，那我们就再次预告一下我们星期五的专场吧。
0: 哎，这星期五这个其实我们等了3周了啊，
1: 对，
0: 这次终于又跟大家重新见面啊，
1: 就是好事多磨。
0: 上次的这个动次大次的感觉舞曲专场，我们将会在星期五的时候啊，有好多你听过的2000几年到2010几年的时候，你可能都忘记名字，但是节奏一想起来，你一定记得的歌。
1: 是的，而且呢，在这个8月份的等于最后一个周五了，咱们以这样的一个动次大次专场作为8月的结束，
0: 对，维持住我们这个夏日的活力啊。
1: 是的，
0: 而且呢，那天是从7点钟开始，所有的朋友想要听的话，对舞曲感兴趣的朋友，我们第一首。就是上来就是给你，
1: 就上来就是上头的
0: 金曲啊，
1: 对，
0: 所以我们最好是提前点来啊，别到时候听了一个小时8点之后说，哎呀，我错过了好多歌，那就是因为没有提前啊，
1: 早点来，早点听哈，我们一起活跃起来。
0: 好嘞，我们去来听杨坤的《牧马人》。

胆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王菲流年，
1: 每天一王菲啊，这个小时我们经常能听到王菲的歌、哎、那以流年作结吧。
0: 是的，9:56了，今天的动听无极限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啊、再次预告一下吧，明天不是明天，后天
1: 周五，
0: 后天周五的时候呢，大家听这个舞曲专场的时候可以早一点来，因为从第一首开始，我相信大家应该就是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1: 都是很血气十足的歌啊，所以星期五早上的7:00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最后来听 The Tintins Great DJ， 那明天见，
1: 明天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0:05，这里是音乐好时光。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大家上午好。今天是魏野的代班时间，欢迎各位。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2点钟，我们的4小时听歌时间。

在容祖儿众多代表作以及我喜欢的歌曲当中呢，这是他比较早期的一首作品，2007年的《小小》。而这个时候他的唱腔和你现在听到的祖儿，无论是发音方式、技巧等等，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的。这首歌或许大家不陌生，但是可能并没有那么多人知道，这首歌是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人为容祖儿来进行创作，2007年的时候，《小小》这张同名专辑的这个主打歌。我的

苏打绿 Ella 的合唱，你被写在我的歌里。10:09，六字radio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8月26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魏野。刚才朋友说昨天晚上12点才下节目，今天又来早上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睡好啊？整个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有朋友说11月的肖邦，我作为杰迷当然知道了。作为杰迷和左儿的双重歌迷，我都是在前段时间才知道的。首先要感谢各位在前几天纷纷对我的声音表示关心，说是不是这个不舒服啊，是不是这个嗓子啊，怎样。然后前几天呢，我说我一点事都没有，大家这个不必担心。结果有的事情话不能说得太满，昨天晚上睡着睡着，嗓子突然非常非常疼，然后我半夜起来喝了一支这个消炎口服液。最近呢，这个终于开始啊，期待的，比如说雨下下来了，天呢没有那么的热了，但是换季的时候容易生病，所以也是提示大家要多多注意身体。这是来自萧敬腾的歌，写一首歌。

照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或许呢是因为为了演出的保险，或许呢是毕竟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然后你的声线都会有一定的变化，还有一些可能是身体的状况等等等等。现在很多我们熟悉的歌手，或者说跟他巅峰时期他的代表作来说，你听到他的演出现在的表演都会选择降调。比如说你现在听到的 Tank 在今年的这个跨年的时候，还包括像最近在开演唱会的 Aline 也会有个别的歌曲，当然还有像周董今年的新专辑啊，最大的感觉呢就是跟他以前的歌他是明显有降到这个一点点调的。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一位呢，其实在我的感觉当中他的调在男歌手里面一直都算是比较高的，今年他也在开巡演，不知道去现场的朋友啊，感觉怎么样，是保持原来那个高亢的尾鸟，还是说现在也会因为演出来做一些调整？那也顺便预告一下，为他来打call，9月19号他会在广州亚运城综合体育馆来开他的巡演的广州站，而在9月12号呢会和维蕾安有一个合体演唱会，叫做如果可以我可以，他就是维蕾安，这是来自他的 Loving You。

苗苗留言说，这一大早天气就热辣辣的，黏糊糊的，听着这首歌的感觉就更热了。哎，你这样一说，好像梦回多年之前还在湖南的时候，早上好像如果天热

0: 的时候再听点这个歌，真的感觉心情更应景，不能说更舒适，更应景。最近呢开始陆续降温了啊，大家做准备好迎接秋天的到来了吗？刚才听到来自 Cindy 王心凌的年年年年这一首歌，也会让我想起多年前魏如萱的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这是来自 Westlife Home。
1: Oh, I miss you, you know.

现在是上午的10:3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为的代班时间。有朋友说今天的歌单怎么这么像高敏同学的歌单，今天的歌单呢就是高敏准备的歌单。昨天晚上刚好也听了一首许茹芸的歌，然后昨天那首奇奇怪怪的打上引号许茹芸的非常不许茹芸风格的音乐作品，而你刚才听到的呢这是来自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做《我留下的一个生活》。那相比较起来，这个唱腔或许就是你更加熟悉的许茹芸吧。谭雅、蔡健雅，活着是最好的死亡。

每一段旋律都为您悉心甄选，每一次相逢都化作真诚相伴，时而澎湃激荡，时而轻快律动，有缱绻绵长的悠远韵味，也有元气昂扬的晨起欢歌。每个清晨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与你一起穿行通勤长路。

这是来自小齐哥任贤齐的《再出发》。10:51，明色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魏野的代班时间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2点钟。

暑期刚过，我们即将迎来下一个合家团圆的佳节，就是中秋。中秋时节呢，古人会将品蟹、饮酒、赏菊、赋诗并称为金秋雅事，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那你也可以通过云听互动直播间发来关于中秋美食的古诗词，我们一起感受中秋的美好。

先直达您的餐桌团圆时节。那现在呢，可以提前行动，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点击大闸蟹专区，添加福利官微信进群。那在8月28号的时候呢，跟着裴冲一起去看阳澄湖大闸蟹真正的产地。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想想碧湖漫步时候的潘玮柏，再想想现在胖胖的但依然很可爱的潘玮柏。OK， 现在是11:05，music radio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说到这个呢，还说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在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每一代的这个父母呢，其实跟自己的子女在喜欢的歌手或者说审美趋势上面都是有一定的代沟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当我喜欢比如说谢霆锋啊，比如陈小春啊等等等等，尤其是那时候小春哥总要绑一个头巾，然后家长就会说，哎，你看看这个造型怎样怎样。但是唯独就是有一个例外，那年我买了一本《当代歌坛》，封面呢是刚刚出道爆火的潘玮柏，那张封面我忘了是我的麦克风还是壁虎漫步，然后我问妈妈说这个怎么样，我妈说哎，这还挺帅的，这个还挺阳光的，那个时候就是阳光大男孩的样子，刚好长在父母的审美点上。11: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8月26号星期三，欢迎各位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

陈粒和清风的合作，这首歌叫做《空舞》。11:09，音乐好时光为你的代班时间。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云听户840说，原来每天早晨都是在这里签到打卡呀。如果大家想要参与节目直播互动的话，网络端的方式啊，用网络收听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好了。地米收费也是铁人，所以晚上刚上完节目，早上又一班。今天晚上就是卓然的节目时间，刚好有朋友问到说晚上还是不是魏野的节目。今天晚上礼拜三，然后今晚的节目呢是卓然，所以我的节目呢今天本来是休息，但是高敏同学临时有事儿，然后代班一个，希望跟大家一起听到他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歌单，也会有惊喜的感觉。吴奔奔说，裴冲去阳澄湖哪里？我想看阳澄湖，阳澄湖湖边应该不是吧？对，大家可以到时候在我们的8月28号的时候，云听直播间，届时呢裴冲会带领大家来溯源阳澄湖大闸蟹，这是一个最直接的观看方式。燕麦拿铁不加冰说，好复古的壁虎漫步，然后早晨听到了孙杨和银子，然后再听到魏野，很开心。那你既然说到了这个复古，只不过接下来你来听到的这个版本的潇洒走一回是若干年之后拉拉徐佳莹的一个翻唱版本，但是整个的编曲呢基本上跟原版其实没有做太大的改动。来听一下徐佳莹版本的潇洒走一回。潇洒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自己单调。
1: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2: And this is
3: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4: Hey everybody, 欢迎来到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 本期为各位介绍的歌手是 Rihanna, a brave girl from Barbados.他坐拥14首 Billboard 冠军歌，全球唱片卖了2.5亿张。然后他转身做了美妆，成了亿万富翁。现在很多人都在说他是最不务正业的歌手，那是因为你没早点认识他。你看他那20首歌全在 Spotify 上破了10亿，就算未来他不唱歌了，作品还是会替他发声。今天就让时光倒流，跟我一起来听听 Rihanna 的5首经典合集。Let's dive in.

Number five， 一上来就特别炸，排在第五位就是这首 Only Girl in the World。2010年 ，Rihanna 刚从 Rated R 的暗黑风格走出来，整个人像换了一张脸，红头发，大笑加蹦迪。这首歌是她跟制作团队说：“我想做让人听完想跳舞的东西。”很快就有了这个成品，顺势她就拿到了格莱美最佳舞曲录音大奖，更是 Billboard 单曲榜冠军。这是想什么就能成什么。2010年那一整年，她一个人拿下了4首 Billboard 冠军。上一个做到这件事的人是2004年的 Usher。You just wanna dance when this one hits, and that's exactly what she wanted from Rihanna, Only Girl in the World.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在全球火得不讲道理的歌出现了 ，Diamonds。这首歌的歌词是 Sia 在等出租车的时候用14分钟写完的。制作人 Benny Blanco 当时以为这首歌会给 Kanye West 或者 Eminem 唱，结果 Rihanna 录完一版之后，所有人说就是他了，依旧是老配方。Billboard 冠军，全球20国登顶 ，RIAA 钻石级认证。2012年 ，Rihanna 第一次拿到 Billboard 专辑榜冠军，就是靠这首歌所在的专辑《Unapologetic》。When Sia wrote it in 14 minutes, she had no idea it would live forever. Also from Rihanna, Diamonds.

这事儿呢，就是一种缘分。比如第三位这首歌《Umbrella》，当年封神了。这首歌最开始也不是给 Rihanna 的，原本是给 Britney Spears 写的。毕竟小甜甜当年是在乐坛呼风唤雨的女王，但词曲作者 Tricky 把 demo 送到了 Britney 的唱片公司，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们歌够了，不需要了。然后又给了 Mary J. Blige， Mary 那边太忙，也没来得及听。命运的齿轮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转动了。当 L.A. Reid 听完之后，用了5秒钟就说行，没问题，就这样，这首歌就归 Rihanna 了。之后的故事就开始了。2007年 ，Billboard 冠军7周 ，UK 冠军10周 ，Ella Ella A A A， 那段旋律变成了全球口头禅。他一夜之间从又一个流行歌手变成了一个传说。The song Britney said no to。And the world said yes to number 3 from Rihanna, Umbrella.

0: number three。
1: 好了 ，Rihanna 真正统治榜单的两首歌要来了。先听到的这首叫《We Found Love》，这是一首合作曲，来自 Rihanna 和 Calvin Harris。这首歌的榜单成绩是以双位数开始记忆的。2011年 Billboard 冠军10周，10周也是他所有歌里面做冠军最久的一首歌。这首歌走火的故事还得再听一遍。Calvin Harris 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是先给 Rihanna Lewis 和 Nicole Scherzinger 发了邀请，全被拒了。然后 Rihanna 唱了，一样的故事和结果又来了。26国冠军，全球销量1050万，辉煌的一塌糊涂。The longest running number one of her career, from Rihanna, We Found Love.

0: Number one，
1: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的时间，前四首有舞曲冠军，有史诗级抒情，有改变命运的转折点，有统治榜单十周的霸主，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让他用一句话把坏男人都钉死在舞台上的歌，就是那首歌 Take a Bow， 来自2008年的飞跃上升的神奇之作。整首歌的歌词灵感来自 Neo 的真实感情经历，但把男主角换成了女主角后， Rihanna 唱的不是伤心，是清醒。 Don't tell me you're sorry cause you're not， 你道歉不是因为后悔，是因为被发现了。他选这首歌的时候，制作人 Stargate 说，就是看中了他嗓子里那股不在意一切的劲儿。这歌当年是从 Billboard 52位飞跃到冠军， UK 冠军两周，加拿大69位跳到冠军，是当时史上最大飞跃单曲， RIAA 四博认证。 Rihanna 的20岁用一首歌教全世界怎么跟坏男人说再见，也让人开始关注这个巴巴多斯的女歌手。 The Ultimate Breakup Anthem， This is from Rihanna， Take a Bow。

Rihanna 是歌手，是美妆老板，也是亿万富翁。她从不停留在别人给她画好的框里。2007年被 Umbrella 定义，2008年用 Take a Bow 告诉全世界，她不只是 Ella。2017年开了家美妆公司，把整个行业的规矩改了，一直在制造惊喜，从未停过。当然，如果你很喜欢 Rihanna， 建议去各音乐平台再补听她的歌，还有很多都没有展示的神作，希望借由我们的推荐让你喜欢上她。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这首歌好像应该更适合早上来听，是不是 JJ 林俊杰豆浆油条。中午的12:05，午餐好胃口，我是魏野。8月26号星期三，今天的代班时间到下午的2点钟，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听到这首歌呢，我就脑海当中突然回到了2年前还是3年前，当时在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然后做我们总台春晚的宣传，现场的景区呢，我就发现说，哇，原来好像从南到北大家表演的时候都很喜欢用这首歌当 BGM， 韦礼安女孩。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26，牛泽瑞德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大家中午好。代班时间，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正常魏岩的节目时间，今天晚上是卓然主持。从下下周开始，我们节目就要全新的改版了，届时呢会是一个全新的节目样态，以及主持人的主持时段，包括节目时段，所以届时大家会有一个新的收听的这个习惯或者说是感受吧。我们把这个惊喜，因为这两天很多朋友问我，那么留到最后一天然后来揭晓。那听到刚才这首歌，依然每次听到他声音都会觉得，一个是遗憾，另外一个是非常的震惊，因为一直给大家荧幕上面展现的形象就是一个非常积极阳光乐观的 Coco， 所以呢生活当中不管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要让自己过得开心。那么上面来听到这首歌，就感觉现在的他很会在生活当中给自己找很多的放松乐趣，不同的生活方式。他是 Aline， 这是来自他的《一舞钟情》。

12:3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到目前为止的演唱会，如果你说我特别想去看现场，然后还没有机会去看呢，其实还真有那么几位，包括像9M88呀、Karen CC、林凯伦，甚至前两天卓然他们去看孙盛希，以及现在这一位，他是 Jay Sean。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6: 刮风这天我失踪，
0: 夏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点到24点，今宵夜未眠。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林玉植，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Glorious。1:0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音乐下午茶。在这个小时我们将会听到一个小时欧西的歌单，里面会有我很喜欢的 Ariana Grande Dangerous Woman。 啊，这算是剧透吗？应该不算吧。 GCJ， 因为这个小时呢是高敏同学来排的歌曲，所以我在看到这两个名字摆在这里的时候，我在想会不会还有一首这个 Nicki Minaj， 那就把当初 Bang Bang 三人组凑齐了。好了，这是来自 Linkin Park 的 My December。

这是 Neo 的声音，1:4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音乐下午茶，我们安静听欧系歌曲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不知道有碰到你的情怀，有碰到你的新欢，有碰到你的喜爱，有碰到你的心头好，究竟是哪一种？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小周末，今天魏野的代班时间。晚间的中国台排行榜呢，今天是卓然来主持。欢迎大家继续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May We All The Florida。

是一家，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为你写的歌，来自方大同，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天的热情声飞扬。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两点钟到七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王嘉尔 Why Why Why

一首走来自周慧。14:14，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欢迎大家哈，如果你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欢迎过来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起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也欢迎一下慢时光、午夜不登楼和会当凌绝顶，大家下午好，快出来玩。来自魏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健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0: 来自杨乃文的一首《推开世界的门》。暑期刚过啊，但是即将迎来下一个合家团圆的佳节，就是中秋啦。中秋时节呢，美食荟萃，古人将品蟹、饮酒、赏菊、赋诗并称为金秋的雅事，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你也可以通过云听互动直播间发来你关于中秋美食的古诗词，你喜欢哪一句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感受中秋的美好啊。当然我们的主持人裴冲将于8月28日亲赴苏州阳澄湖，走进永礼记专属的蟹田，为你溯源这份中秋好礼，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让千年蟹香从田间直达您的团圆餐桌。现在呢，可以提前行动了，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点击大闸蟹专区，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群。第一呢，群里的朋友可以看到蟹卡提前预售，优先挑规格呀，优先锁库存呐。第二呢，就是群里有专属的满赠福利，悄悄透露一下啊，力度可是比公开渠道要大。第三呢，就是最重要的，跟着我们的主持人裴冲一起去看阳澄湖大闸蟹的真正产地，全程带你匀溯源。8月28日直播间准时开播，到时候咱们群里的朋友一起看，一起抢，一起等第一口鲜。
1: 只剩只有你我，
0: 旅行团带来这首四季的歌。

首 Shall We Talk 来自陈奕迅，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所有不开车的朋友都欢迎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哈，可以边听歌边聊天。欢迎一下共同度过云上的太阳课代表小黑、善行墨霞、飞舞瑞特，还有 L 平方。快开学了，美好的祝福要送给高二的大宝，六年级的小宝，也送给每年三点一线的自己，新学年一起加油。然后还有珠海的朋友哈，珠海的朋友善行墨霞说下了一天的雨，还好这个歌单给力啊。云上的太阳说下午好，今天不开车休息，终于可以留言了。南京也挺热的，在家一边干活一边听音乐之声，爽歪歪呀，喜欢你，谢谢你的喜欢。然后竟然没有听过林忆莲的这首歌，这也是好久之前的一个留言了。一首简简单单来自林俊杰。

跟大家分享一段我最近看到的，我觉得挺有营养的，至少营养到自己的话，说我们人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走过了很多的春夏秋冬，但是发现好像很多事情都已经忘记了，大概最好的状态就是如此吧，就是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的那种样子。太好的故事去了修饰，苦难的过往呢，好像也被释怀了。原来放下的形容词不是过去，而是忘记。有时候记忆就是一种牢笼，如果我们认为记忆当中的自己仍然是那个自己，那就等于是仍然被禁锢在了过去的那段故事里，那段经历里。而这种禁锢呢，不是问题，问题是它意味着自己没有任何的成长。成长呢，往往它不是线性的，它是无数次超越组合而成的，每一次超越都会换来对过去的一种阳气吧，它都不是一种叠加，更像是一种放下。幸福美好的记忆会在关键时刻给你力量，但也仅仅是如此了。如果认为这种记忆能够被延续，故事当中的自己应该被维持到现在，那就是一种执念吧。这种执念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它会出问题。这段话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读起来就是挺营养自己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跨越过去的那个自己，然后抬头向前去看，我们的道路是向前的，我们的步子应该是向前的。回头咀嚼过往，可以当做一种消遣啦。过去的自己绝对不应该被一直定在我们的心里，就像那首歌 Blowing in the Wind， 让它随风而去吧。别问我是谁，来自王心平。

首歌又让我想起了那部电影春娇与志明，还是志明与春娇啊，第几部已经忘了，反正就是余春娇在那部电影的最后，应该是第二部吧，那部电影的最后一个人应该是和朋友一起在 K 歌房里唱了这首歌，然后唱的他满脸都是泪花。然后那边另一间房间张志明开了一间这个 K 歌房，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喝闷酒。印象特别的深刻啊，对于这一幕。刚才就是余春娇在剧中唱的那首歌，来自王心平的别问我是谁。马上分享的是周慧，我觉得算是一首他歌里的小众好歌。还有人说这首歌算是什么女性卑微舞步曲当中的一首。还有哪四首呢？有周慧的这首《风铃》，有《囚鸟》《沙漏》《铁窗》，还有王菲的那首《棋子》。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送上周慧《风铃》。

这也是跟阴天下雨非常 match 的一首歌，来自徐佳莹的《未来的昨天》。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血声飞扬，我是赵宇，还是跟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的听众打个招呼哈。尾号是 LP， 然后东方小叶。哦，刚才听我那段话说，这就是人生，道生万物。然后我们的课代表一直在直播间哈，隐形超人、柠檬、笑薄荷，忙里偷闲来听会儿歌，解解乏，然后继续去冲工作吧，对吧？这个点应该还是没有结束这个下午的工作吧。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叮当，一首记忆咖啡。

0: 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突然又想到了2003年去看他演唱会的很多的片段和情景。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震岳亲自的经历，是他的母亲在2013年病逝之后的真实经历。这首歌写在母亲离世大概两三年之后。
1: 原来

0: 眼前，
1: 丧亲之痛，孤独的反思，然后跟自己和解。
0: 笼罩在
1: 妈妈的眼睛，来自张震岳。
0: 只有我常常一个人俯瞰。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高人的一首《黑夜狂奔》，不妨把这首歌收藏在自己的歌单里，三个小时之后再听。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停留和到来，我是赵宇。暑期刚过，我们就又要迎来下一个合家团圆的佳节啦，那就是中秋节。中秋时节呢，美食荟萃，古人将品蟹、饮酒、赏菊、赋诗并称为金秋的雅事，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你可以通过云听互动直播间发来关于中秋美食的古诗词，我们一起来感受，提前感受一下中秋的气氛和美好哈。当然我们的主持人裴冲呢，也会在8月28日亲赴苏州阳澄湖，走进永礼记专属蟹田，为你溯源这份中秋好礼。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让千年的蟹香从田间直达您的团圆餐桌。现在呢，可以提前行动了，搜索微信小程序东听优选，点击大闸蟹专区，添加福利官微信进群。什么好处呢？三个。第一，群里的朋友呢，可以看到蟹卡提前预售，优先挑规格呀，优先锁库存呐。第二，就是群里有专属的满赠福利，告诉你啊，这个力度应该是比公开渠道要大的。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跟着裴冲一起去看阳澄湖大闸蟹的真正产地，全程带你去溯源，云溯源。8月28日，直播间准时开播，到时候咱们群里的小伙伴一起看，一起抢，一起等那一口鲜。温岚，恋爱鸟。

0: 当画面停在 Always 抱在一起，男孩回答 Always。
1: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听起来就会让你觉得全身放松的一首歌，来自蛋宝的《关于小熊》。也是一个绿色的北极熊玩偶的视角啊，讲述了一个爱与离别的故事，挺奇特的一个构思。16:20，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容祖儿，但你要甜。

不要说话收录在陈奕迅2008年发行的专辑《不想放手》中。这首歌是陈奕迅普通话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首，他把重点放在说不出口的情感上，用克制的旋律和近乎低声倾诉的表达，写出成年人在爱恋或单向守护中的沉默与深情。词作者小柯全篇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朴素白描与具象细节精准捕捉暗恋者满心欢喜却小心翼翼的状态。核心句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完美呼应不要说话的内核。整首歌没有一句直白的我爱你，却字字句句都是藏不住的深情，写透了暗恋的感情。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藏在沉默里的守护。不要说话这首歌提供了一种少见却真实的情感书写，有些喜欢并不通向结果，却仍然值得被认真对待。有些深情不靠说出口来证明，反而因为沉默留下了更长久的回响。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不要说话。

周深的一首《我想你了》，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16:55，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我们的节目是全程直播的，还有个直播间，如果你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来到云听，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那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裘德一首《春雪》。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吧。

0: 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赛克乐队带来的一首《盛夏爱狂欢》。这两天还看到了一个关于特别有意思的，大家当做笑话听，当做这个插科打诨来听啊，消遣听。就说一周七天，原来我们曾经说过哪天的心情最好，其实并不是周日，肯定不是周日，甚至不是周六，是周五，对吧？然后他又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和分析，说其实周三适合，如果你有重要的事情谈判啊，可以放在周三，然后周四和周五好像是最适合跟身边的人提要求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大家可以试试啊。也是一个小小的调查，就是那两天如果你跟伴侣啊或者是旁边朋友啊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大概率他会同意，只要不是过分的啊。然后大概周六是不太适合提要求的，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试一下，实验一下。全新一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呢？先来听这首歌啊，歌曲之后跟大家分享今天话题。这首歌来自梁博，《听你说》。

来自梁铎的一首《听你说》，全新一个小时的热趣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宇。两个小时在晚高峰时间段的热趣声飞扬，欢迎大家在路上可以跟我们边听边互动，当然是在不开车的过程当中哈。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今天我们来聊聊哪一个瞬间你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或哪一件事情都可以啊，在云听留言给我。因为话说突然发现啊，已经快九月份了，2026年的九月份，你知道什么感觉吗？就是2026年我都没有感觉，过去半年的时间都没有感觉，这个数字好像都没有念熟。时间会缝合，阴历都七月中旬了，天，所以告诉我，不是我一个人觉得现在的时间过得太快了哈，哪一个瞬间你觉得也是时间飞逝啊？尾号是 NE 的用户说，好心疼女儿带着边哭边跟我通电话的过程当中睡着了，她跟我说想出去玩。那如果还有几天假期的话，不妨短途一下呗，如果有可能啊。来，马上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下一个路口。

这首《浪人的》来自阿月张震岳。今天我们来聊聊哪一个瞬间你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可以在云听直播间留言给我。璇儿说，重游12年前和孩子爸爸来过的帕劳，澄澈的碧海依旧如旧，山海风光未曾改变。如今牵着儿子小夏站在这片熟悉的海岸，当年并肩的两个人变成了我与小小的他。时光匆匆一晃而过，旧景叠着过往的画面，才惊觉岁月流逝的这没有了。我帮你补充啊，这匆匆忙忙。美好恩义说，天天在电话里让我带他去游乐园，每次回家孩子让我抱我就抱，怕一不留神他就长大了。确实是猝不及防的就长大了。 Ferry 说，过年的鞭炮还没有放完又要过年了，好快啊，好有画面感啊。 Jerry 说，春节回老家，看着老家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已经换了一茬了，那个时候感觉就是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Jonathan 听过一句话，感觉时间过得快的话就证明这段时间过得比较顺遂，就是快乐的时间都是长着翅膀嘛，是吧。 我们说比较难熬的日子就显得很慢。来继续送上的这首歌来自许巍，一首自由自在。大家可以继续说说哪一个瞬间你觉得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云听留言给我。

听感非常爽的一首歌，来自许巍的《自由自在》。什么感觉呢？就是这般自由自在的感觉，就是没有身心束缚的感觉，很妙。汤圆的小饺子接着说啊，下午听到小宇宙跟我说再见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可快了。那你可能是没有从下午2点开始听。玉润小黑豆说，休年假，然后跟老公一起回他的老家大兴安岭，那段时间过得简直太快了，完全不想回来。那说明你还挺适应老公家乡的生活节奏，是不是？有的时候换一个地方，他其实待久了是不太习惯的。就像旅游，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水土不服也好，或者说待一段时间就想回家了也好，其实也是不是特别适应，对吧？和知许知语说，此刻的分别有些舍不得，时间能不能慢一点，再慢一点，回到相遇的那一刻重新开始。甜椒不够甜，时间过得比较快，代表日子过得比较重复，人的记忆会把重复的部分折叠，昨天像今天，今天像明天，就没有记住的意义。这个我听说过，就是为什么旅行的时候啊，你会觉得一天是一天，就你的记忆会很清晰，比如今天我去哪儿，明天我去哪儿，或者说这七天旅行过当中我分别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在哪一天。但是有的时候一周工作你反而印象没有那么深，就是你说的这个，人是会把重复的生活看成一个整体，就是记忆会重叠，对吧？会折叠。嗯，深有感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一些自我调节，对对对，好比说制造一些仪式感，对吧？所谓的仪式感，或自己给自己进行一些小小的改变。孙燕姿，明天晴天。

来继续分享你们的留言啊，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我不是轻舞飞扬说，和儿子一起走路的时候，忽然觉得我自己有点矮了，参照物在慢慢的长高呀，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有孩子的确实是这样啊，你更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时间的变化，就大概不会出现，很少会出现刚才这个甜椒不够甜说的那一种感觉，就是重复的生活，对吧？因为孩子一直在变嘛，他的变化很巨大的，尤其是从我觉得尤其是从一岁到十六岁的这一阶段，对吧？或者说到二十岁那个阶段，他的变化是非常迅猛的，然后在他的变化你就会照应到自己的一些改变，所以印象对生活的印象就会非常的深刻。好比说孩子上幼儿园什么样子啊，大班小班会有什么变化呀，一年级跟六年级的变化呀，对吧？你的生活永远有惊喜。来，这首歌来自 Radiohead， 一首 Fake Plastic Trees。

再加上的一首默契。暑期刚过哈，就将迎来下一个合家团圆的佳节了，那就是中秋节。中秋时节呢，美食荟萃，古人将品蟹、饮酒、赏菊、赋诗并称为金秋雅事，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你可以通过云听互动直播间发来关于中秋美食的古诗词，让我们一起感受，提前感受中秋的美好。当然，我们的主持人裴冲也会在8月28号亲赴苏州阳澄湖，走进永礼记专属的蟹田，为你溯源这份中秋好礼，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让千年蟹香从田间直达你的团圆餐桌。现在呢，可以提前行动了。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点击大闸蟹专区，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群，有三个好处哈。第一呢，就是群里的朋友可以看到蟹卡提前预售，优先挑选规格呀，优先锁库存呐。第二呢，就是群里有专属的满赠福利，可以透露一下哈，力度一定是比公开渠道要大。第三呢，就是最重要的，跟着裴冲一起去看阳澄湖大闸蟹的真正产地，全程带你去云溯源。那记好了，8月28号直播间准时开播，到时候咱们群里的小伙伴一起看，一起抢，一起等那一口鲜。

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来自夏轩的一首歌。这首歌你看它的歌名，你就能感觉到是提醒你要珍惜当下的一首歌啊，先不要去想以后，先庆祝目前还能在一起的日子。这个今天我们来聊聊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哈，尾号 LO， 然后流沙爱吃的考拉最爱大米饭说前一天准备住院还怎么怎么各种就像历险记一样，第二天进医院，还挺顺利是吧？转眼间小小的身影已经背上书包进了幼儿园了，光阴似箭啊！几岁了？进了幼儿园三岁了。蜜软淘淘说，之前玉姐还说休假和我们短暂告别的时候，然后没想到现在已经回归电台了，感觉就像昨天一样。原来你们也是觉得没几天就见到我了。然后课代表说，忙碌的时候呢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闲的时候呢就觉得好慢，还是跟自己的状态有关哈。尾号是 FE 说，搬到新家已经第八个年头了，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感觉。有人之前还说过一句话，说40岁以后的人生就安了加速器一样，你们有这种感觉吗？刺猬乐队《光阴流年》下恋。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张信哲的太想爱你，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马上要送上的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看云听直播间啊。四月的雨说，暑假回老家看到老爸摘掉假牙的时候我都愣了一下，尤其是这个好久没有见的人，尤其是亲人啊，你突然一下子发现他老了，就是可能由于不是天天会见面，隔了一阵子再见，那种对你那种视觉的冲击还是挺厉害的。开心每一天说，一天一天倒也没觉得快，但一年一年实在太快了，一转眼一年又过去了。是啊，这个阴历，我刚才说阴历都七月中旬了。嘿嘿哈说，北京雨后的天空很蓝呀，虽然一直在北京生活，但看到各种奇异造型的云彩还是觉得很高兴。证明了今夜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要善于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确幸。留下陈奕迅的这首《寂寞让你更快乐》。今天我们来聊聊哪一个瞬间你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那我们下个小时接着聊。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乔格的一首慢动作，很 chill 的一首歌。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今天聊的是哪一个瞬间你觉得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这首歌来自陶喆，一首小镇姑娘。先来分享两条留言吧，一会儿再接着念大家的留言啊。念希过来打个招呼了哈，刚来我们的直播间。小何说，时间就像生命一样，只要轻轻拨弄他的手指，他就会觉得人生，你就会觉得人生好短。上半年我表妹结婚，我父亲硬是撑到了这个节日后走的，现在已经半年了。我一直觉得人在的时候其实也快，人走了以后时间也很快。小镇姑娘来自陶喆。

陶喆的小镇姑娘，你哪一刻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啊？我来说一个，就是你让女生买的那种护肤品啊、化妆品啊，什么3年5年过期的啊，然后也有很多小样在那个包包里，就是在自己的收纳包里嘛。你隔一段时间不看，其实你觉得时间挺没有那么久吧，过了3年2年4年的感觉。但是有一天你说收拾东西，把那些夸往出一倒，一看一半都过期了，你才发现哦，已经过了3年了，已经过了5年了。然后大家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说说哪一瞬间你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尾号 DV 说，当年那个周五就要这个繁体字啊，看着有点费劲，一会儿再读了啊，尽量这个我们留那个什么啊，简体字。嘿嘿哈说，北京雨后的天空很蓝呀，虽然一直在北京生活，但看到各种奇异造型的云彩。张的分享过了吧，这个来先来听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西界》。

0: 俊杰的一首《希冀》。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玩转时尚啦，出门怕阳光刺眼，头发懒得打理呢，不妨准备一顶帽子。时尚神器 MLB 的经典系列帽子隆重登场了，它的款式呢包括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版型挺阔的大标棒球帽，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等等。材质帽身是布料软中带硬，不易软塌，帽檐呢是弧度自然的，佩戴帽围贴合头部也比较百搭，日常通勤啊休闲娱乐呀都可以佩戴，提升整体的精致感。价格是129元起，可以到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李荣浩的一首自拍。抓紧时间来看看你们的留言。今天说的是哪一个瞬间你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烫烫的大头说，小宇宙你好呀，突然想到一首歌，一首让人心情辽阔的歌，大家可以看看啊。 Steven 说，下班时间段好，2026年飞快，记忆当中一直重复着地铁加上班加地铁加回家加加班，感谢有音乐之声的陪伴，今年对主播形象绑定在珍珠娘娘了谢谢支持。午夜不登楼说，当你爱的人亲的人从你身边永远离开了，感觉并没有走远，但一晃已经三年多了，就是我刚才说的嘛，我说人在你身边显得时间也很快，人离开你好时间也很快。玉润小黑豆说，每一个放假的时间都觉得过得好快呀，可是一上班又觉得很慢。青竹也来了，然后说能感觉到我身上北京人的直爽，还算是一个比较就像你说的直爽的人吧。 Coco 说化妆品那个简直了，刚丢掉一批过期的，好心痛，感觉能用好几年。对，是吧，那一瞬间觉得时间过得有这么快吗？三年过期，比如五年过期，不管几年过期，你翻出来已经过期的了，但是你并不觉得过了那么久，对吧。一首记得来自萧敬腾。

0: 来自陈楚生的一首《落日旅馆》。那今天的这个 MLB 的帽子呢，属于时尚年轻款的，它都是一帽一码哈，扫码可以查溯源信息，一顶只要129元。这里都是全网特别火的那种款式，适合多种场景来搭配。早上来不及洗头化妆呢，随手抓一顶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或者大标的棒球帽，素颜也可以精致出门，搭件 T 恤或者简约外套，通勤出门照样特别有范儿。约会逛街呢，不管是跟闺蜜扫街啊，还是和男友约会啊，选一款老花棒球帽或者慵懒的渔夫帽戴上也特别的有感觉。像爬山、露营、骑行，别让发型拖了后腿。 MLB 的渔夫帽和空顶帽轻便透气，不闷看，防晒遮阳一步到位。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首《晴朗》来自老狼。来看看你们的留言，哪一瞬间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尾号 BW 说，第一次听音乐之声还是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每天听着 TOP 排行榜写作业，再听音乐 VIP， 哎呀，好有画面感，好有记忆感啊！感谢音乐之声让我听到了好多好的音乐。音乐 VIP， 哇 ，mini 的蝴蝶结说，最近爱上了拼豆，一坐坐一天，不吃不喝不睡，时间过得好快。桑心说，羡慕你们这些丢化妆品的，这都是丢家里的药箱里的，我都是丢家药箱里的药，药也是这样的，我只是没有说，还只是说了一面而已，药也同样是这样，你发现很多药过期的时候，我会统一整理，就没有想到那么多药它都过期了，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一首完美生活来自许巍。

一起来跟音乐之声玩转时尚吧。 MLB 的帽子每款风格呢都是不一样的，挑对了又显脸瘦又好看哈。小标刺绣棒球帽，前面就一个小小的刺绣标，不张扬的同时呢也很耐看。帽子版型是硬挺的，不软塌，适合各种脸型。大标的棒球帽，标身呢帽身大标很显眼，能把这个视觉往上整体提一下子。大头围的姐妹呢戴上秒变小 V 脸。老花棒球帽呢，远看低调有质感，细节感十足，复古有型，老花渔夫帽，老花系列的人气王，回头率特别的高。而纯色的空顶帽呢，没有帽顶，所以完全不压发型，马尾丸子头随便都可以搭，透气防晒还特别的凉快。今天呢只要129元，多款颜色可以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健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所有和你一起的时光都是最好的时光，所有有关你的想象都是最美的印象。音乐的魔力从不打折，心底的温度从未降低。我的朋友，无论去到哪里，请你别忘记，我们曾听到彼此心跳。每天10点到14点，我是音乐好时光。

孙燕姿的一首《世界终结前一天》，18:51，感谢大家5个小时的陪伴。今天的热曲声飞扬要告一段落了，稍后的时间交给卓然，我们周四明天下午2点还在这里不见不散吧。留下热曲声飞扬的最后两首歌，先听到的是萧亚轩的《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跟着是戴佩妮的《辛德瑞拉》。我是赵宇，晚间好心情，明天见啦，拜拜。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家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0: 里，喜欢的模样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
1: 这样的一个和乐融融的派对的氛围，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里面有非常轻快的口哨声，而且还融合了福音元素。我觉得王以太和艾热他们有好多的合作的歌曲都是这样释放这种善意和美好啊。刚听到的这首 Crazy Love， 这是我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就是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合作。时间来到了8月26号星期三晚间的19:05，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来到我们今天晚上套榜节目当中，我是卓然，晚上好啊！继续迎来的这首歌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排在榜单第四名，它是林伟俊。
2: 我亦认同我对你有耐性，发现我信你是个死症。

还是一如既往的非常的婉转缠绵的歌声啊。不过呢，在刚刚这首《春》当中，让我们更多的感受到春天的一派啊，春和景明的那种景象，非常温润的一首歌曲，来自黄龄带来的新歌，名字叫《春》，是上周新歌上榜排在第18名的歌曲。继续迎来的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啊，来自时代少年团他们的全新专辑《加冠》当中的一首，跟专辑里其他的一些热血张扬的歌曲不太一样的一首歌，非常的温柔和抒情，而且里面用了木吉他呀、管弦乐呀，让你感受到那种温柔细腻。这是本周的新歌推荐，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我就当

垃圾可堆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有害垃圾单独放，可避免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可以减少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节能减排。而垃圾回收的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它也是我们对环卫工作者、对这个地球的一份尊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献出一份力。

北京时间的19:16，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S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top排行榜，我是卓然。继续迎来的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啊，来自西林娜依高，她自己的词曲创作，这首歌叫 Glue。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萧敬腾和 Aline 的首度合作，两个人对唱的这首单曲叫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歌呢上榜四周的时间终于登顶了，我们要恭喜一下，这也是我们目前的周榜冠军歌曲，来自萧敬腾自己的作曲啊。而且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曲它还衍生出了一个同名的音乐微电影，然后萧敬腾和阿令也是卸下了歌手的身份来出演，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 MV 哈，两人都在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19:25 News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继续迎来的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严艺阁《起始画面》。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陈柏宇《快照》。做人越来越多需要一份心，大人越来越少分秒拍快照。第九名，吴克群《我走我走》。这一点伤不疼不疼不疼，你不用迁就不用不用。第八名，张延琪姚晓棠忘了吗忘了吧。为什么还要等没结果的回答，挣扎吗挣扎吗，假装不爱吧。第七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六名，赵俊会唱歌的皮卡。和你嘻嘻哈哈开过了一路繁华。第五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四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三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二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一名，萧敬腾 Alin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2: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1: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2: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车迷啊。听到了这首歌，来自赵俊，形容自己是会唱歌的皮卡。这首歌曲呢，上榜三周的时间，目前排在榜单第六名的位次哈。季云来的这首歌也是紧随其后，上榜两周的时间排在第七名，同样也是比较复古 funk 曲风的歌曲，容祖儿的《等等等等》。

层层推进的 EDM 电音的节奏，我们刚听到的依然是非常熟悉的啊，陈慧琳和雷颂德的那种舞曲配方。刚听到这首歌来自雷颂德啊，也是陈慧琳的老搭档，作曲编曲监制的这首歌曲叫三秒一生，来自陈慧琳的一首全新的粤语舞曲。还记得陈慧琳原来的那首歌吗？叫三秒钟。然后她在那首歌当中唱，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而当下啊，好多好多的朋友还真的啊，对于自己刷到的短视频啊，真的也只能给到一个三秒甚至三秒不到的时间，就迅速的划过去了啊。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当中，其实也是在提示传递着一份思考，就是说当娱乐被压缩成三秒的爆点，那我们大家是否也在慢慢的失去完整感动的能力呢？这样的一个速食时代啊，确实需要提醒自己，有的时候呢欣赏某样东西的时候啊，不必非得那么的迅速，可能我们需要放慢一些脚步和我们的心态啊。当然舞曲的节奏还是可以快的。19:4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继续迎来这首新歌张颜齐和姚晓棠的合作，忘了吗？忘了吧。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朋友的音乐19:48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继续迎来的依然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侧田。这首歌啊，不沉溺于遗憾和伤感，而是传递出了那种就是历经世事沧桑之后依然可以为自己起舞这样的一份很坚韧的态度啊。这首粤语新歌尚能

这是一份有关于思念的呐喊，来自张杰带来的《也许你就在对岸》。上周新歌上榜，排在榜单第15名。这个小时最后迎来的是一首非常有生活感的可爱的歌曲啊，上榜2周的时间排在第17名，黄雅莉《打哈欠》。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过度依赖只会困住自我的脚步，学会独处自愈，才能拥有长久的自由。晚上八点，我是一加，我在 Music Radio

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Top 研究所，给音乐加点料。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作曲，葛大为填词。徐佳莹的这首歌《你敢不敢》，情绪非常的浓烈和澎湃的一首歌，尤其是里面的歌词啊，你的电话我还是接了，你约见面我还是去了，你传的晚安我照常回了，这样够吗？够吗？非常日常的动作，但是你能感受到这个歌词堆叠出的是一个在感情当中已经卑微到失去自我的形象。然后在副歌的部分呢，拉拉又连续发问啊，你敢不敢啊，连续用三个你敢不敢，就是有一种质问，那种委屈不甘然后自尊心被碾碎的那种情绪都藏在了这些反问当中啊。这就是葛大为填词他的一种非常鲜明的特征，就很擅长用一些日常的动作，日常的一些表达，让你感受到那种情感当中的疼痛哈。有关于葛大为这位华语乐坛知名的作词人，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非常熟悉，或者是说你一定听过他写的歌曲，他可以说入行28年了，是华语乐坛非常有辨识度的这样的一个词界的品质保证。最近呢，葛大为填词，然后同样也是徐佳莹作曲的一首新歌哈，他们为梁咏琪来量身打造的《远距离》这首歌，最近也是登上了我们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这首歌词呢，描述的就是一对身处在两座城市的恋人的日常。我们再来听听葛大为他是怎么样用生活细节来写这样的远距离的。20:06，这里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Top 研究所，我们今天来打开葛大为的词本，我是卓然。

梁咏琪的这首新歌《远距离》来自葛大为填词的作品，徐佳莹作曲。然后这首歌当中唱，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时间，几千里都是小事，小事一件啊。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了对方的时区啊，这是一个非常微小但是又很深情的动作。其实葛大为也是在用这样的一个细节，能够感受到那种远距离恋人之间啊，希望和你同步的一份执念和温柔啊。同样也是来自葛大为填词的这首歌，很多朋友非常钟爱的，来自周兴哲，挚友。

0: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20: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TOP 研究所，我是卓然。我们今天研究的呢是葛大为这位华语乐坛知名作词人，他的歌词都是什么样的啊？如果说刚刚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那首周兴哲的《挚友》，你能感受到那种情感上的克制和遗憾，那继续迎来葛大为为张芸京创作的这首《偏爱》啊，就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另外的一份爱情的姿态了，那种决绝，那种不顾一切，甚至啊带着几分与世界为敌的孤勇啊。这首歌呢也是2009年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当然也是当年随着剧集的热播，这首歌可以说红遍了大江南北啊，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这首歌张芸京的《偏爱》。

陈伟作曲并且编曲，葛大为填词的这首歌来自张芸京的《偏爱》呀。这首《偏爱》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感染力，当然离不开张芸京非常有辨识度的那个声音，还有他很干净利落的咬字。葛大为这位作词人呢，他其实在乐坛多年啊，都是承担着唱片企划的工作，所以他是非常的熟悉，就是音乐的创作一定要是很贴合歌手的音乐个性和情感表达，所以他在写词的时候也会充分考虑歌手的特质。比如说张芸京，他嗓音当中就是有那种雌雄莫辨的力量感，就是有脆弱又有坚强啊，所以你能感受到葛大为填词，他把很多的词用得很重很极致，然后和张芸京本人的这个嗓音的中性气质还有那种倔强的形象可以说非常的契合哈，让我们感受到了葛大为他为歌手来量体裁衣的这种创作习惯啊。除了非常懂得歌手的个性之外，葛大为自己他也是曾经毕业于广电系啊，所以他的歌词当中会让你感受到那种画面感。来听听这首陈奕迅的《我们》。

0: 我们。
1: 葛大为作词的这首歌，陈奕迅的《我们》。葛大为曾经形容自己的大脑是一座庞大的片场，然后里面上演的各种情节，而情节的塑造都是来自他对生活的观察。刘若英，听说。

分手之后，很多对于对方信息的捕捉只能依靠第三方来转述啊。非常生动的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听说》。有意思的是呢，2004年刘若英演唱了葛大为作词的《听说》，然后14年之后她执导了电影《后来的我们》，然后她又请到葛大为为陈奕迅写下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也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我们》。继续迎来的这首歌让你感受到葛大为歌词的另外一种面向。蔡健雅作曲的这首歌里面带着非常温暖的福音音乐的元素，所以呢非常有那种很广阔的空间感，然后葛大为的词也是让你感受到那种从外到内，然后最终回归自我的一份心理的转变，这样的一种被爱意包围的平和和抚慰。蔡健雅的《说到爱》。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柏宇《快照》。
2: 做人越来越多需要一分心，大人越来越少分秒拍快照。
1: 第九名，吴克群《我走我走》。
2: 跟着我走我走我走，这一点上不疼不疼不疼，你不用迁就不用不用。
1: 第八名，张延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3: 为什么还要等没结果的回答？挣扎吗？挣扎吗？
2: 假装不爱吧。
1: 第七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六名，赵俊，会唱歌的皮卡。
2: 和你嘻嘻哈哈开过了一路繁华。
1: 第五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四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三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二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一名，萧敬腾， Alin，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2: 却不敢拥有。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说还有如果。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研究所，给音乐加点料。
1: 20:3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的 Top 研究所，各位继续晚上好啊，我是卓然。我们今天研究所的主题啊，打开葛大为这位华语乐坛知名词人的作词本啊。我们今天已经一连串听到了很多葛大为写下的金曲啊。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理想的猫 CC， 他说每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是那么的容易打动人，感觉已经要哭了，反正内心已经被击打得七零八碎。葛大为的歌词啊，就是温柔刀啊，刀刀割人心。但是你要以为葛大为只会写这种让你七零八碎的深情，那就太小看他了啊！入行28年啊，只要继续来打开的是他的另外一面，让你感受到那种什么叫女王驾到。葛大为当时在为萧亚轩创作下面的这首歌的时候，特地是去搜了 Elva 的很多的新闻报道啊，然后以此为灵感来填词，写出 Elva 在爱情当中勇敢无畏的态度啊。这首歌也是萧亚轩的一首代表作了， Supergirl 爱无畏。

来自杨乃文的这首 Body Sing 啊，这首歌曲的有一首英文原曲，然后葛大为在这首歌当中担任的是这个用中文的韵律啊，然后把它这个歌词来进行一个中文的改编，所以你能感受到它就是一定要既保留原曲当中原作当中的那种精气神儿，但是还必须让这些歌词呢有这个中文的韵律的美感和节奏感啊。葛大为怎么来描写母爱的呢？描写妈妈的呢？哎，他会用这种非常幽默、轻松，甚至有点无厘头的语言去表达。他为魏如萱量身打造的这首歌曲《变形金刚》。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爽的晨间节奏渐入耳边，还在独自熬过枯燥的早高峰吗？早上7点到10点的专属听觉充电站准时上线，银子和孙杨细碎日常搭配新鲜趣事，动听流行单曲循环派送，轻松治愈不沉闷，鲜活腔调自带温度。每天早上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伴着歌声与互动，解锁元气满满的每个清晨。

北京时间的20:4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Top 研究所。我们今天研究所研究的是葛大为先生的歌词。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琼英他说啊，晚上好，冉姐跟同事聚餐去了，吐槽了工作上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啊，是连名带姓吐槽的吗？能够感受到你的这一份畅快啊。他说这期研究所的话题该不会是梁咏琪的新歌《远距离》延伸出来的吧？不愧是我们的课代表啊，对我们这个节目的逻辑是非常的清晰清楚。确实如此啊，梁咏琪的《远距离》这首我们榜单上面的新歌，来自葛大为填词，徐佳莹作曲。所以我们这个小时呢，就来看看这位可以说为华语乐坛半壁江山都创作过歌词的葛大为先生啊，他写下的这些金曲都是什么样子的啊。有的时候怎么样去称呼对方，是那种你们之间才懂的暗号，还是张先生啊李小姐，又或者是让人觉得有点陌生的全称啊，完全可以代表了一段感情从亲密到疏远的全过程啊，也是一个非常日常的细节。来听听葛大为填词的这首歌，由蒋劲演唱的这个版本的《连名带姓》。

们说了今天的话题曲目，梁咏琪的《远距离》是来自葛大为填词，徐佳莹作曲。你有没有想到，这两位还曾经给王心凌写下过这首歌？当然，也是王心凌歌唱生涯当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抒情作品啊，《变成陌生人》。

王心凌的《变成陌生人》。20:56，TOP 研究所打开葛大为的歌词本，这个小时最后迎来的这首歌，是他的词作当中非常特别的一首。不写爱情，也不写亲情了哈，又不写什么具体的人际关系，他写的是一个人和自己的关系，一个人和世界的关系，一个人如何成为自己啊，用非常精炼的语言，把河流、河水这样河的意象转化为人的一种品格。提亚袁娅维这首歌叫《如何》，River Flow。

0: 在是晚上九点，我是林玉植，真正的默契从无需刻意言说。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读懂生活中的沉默的温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非常迷幻又很热烈的氛围，来自邓典的这首《Ju》哈，然后它在里面的《Ju》感觉就特别的俏皮，对不对？21:0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宵夜未眠》，那就继续跳舞啊！各位继续晚上好，我是卓然，李宇春 ，Dance to the Music。

是否也有在深夜焦虑的时刻？其实因为激素分泌的关系，深夜确实容易感到低落，但请记得，太阳出来之后，一切都会感觉焕然一新。不要在深夜醒来时过于焦虑和烦恼，如果偶尔失眠，就让它失眠，放松心态，迎接新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用一首好歌陪你失眠。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楚生自己来独立完成词曲编曲和制作的一首歌，他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当中的这首《荒野国王》。21: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白举纲，这首歌叫《

0: 为了意中人，施琅才是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
1: 波若波罗蜜。
2: 我的意中人是个音乐电台，他会踩着14点的钟声，带着一整个下午的金曲来见我。5小时根本不够听。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每天14点到19点准时开唱，陪你

来自张艺兴的这首 Would You Be Mine。 21:5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继续迎来 Carrie CC 和 No No 的这首 R&B Girl。 I'll be a

鸟群四散，黑压压天在哭泣，红了眼，但是恨干掉你，毁灭你 ，Kicking Punching Licking Sucking Kicking Punching。出击，你居然躲

但我保持飘逸。第二回合，使出看家本领，打中了你的口眼鼻，又封住了你的肩背膝。最后一个回旋踢，

0: 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重新解读它的话，可能就不会那么的糟心和生气了啊。比如说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笔畅的《孩子气》，这首歌曲的词作者帆帆他说，其实这个歌词的灵感是源自他居住的小区，然后电梯故障之后，他自己呢就爬了30层楼，然后累死累活爬了30层楼，可能换其他人的话都已经心里真的在骂街了吧。不过呢，他却觉得哎，坏掉的那一台电梯应该是在跟人类赌气吧。哎呀，所以啊，做回小孩，换个角度看世界也不错啊。22: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今宵夜未眠，继续晚上好啊，我是卓然。傻子与白痴乐队这首歌《夜长梦少》。

哪怕前途的事说不清，但是心里的光不能灭。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文兆杰带来的《太阳光明照我心》，右手带着民谣气质的歌，张远的《南方秋野，北方春茶》。

听到这是来自朱新东为我们演唱的温柔版的音乐之声的 Jingle。 22:1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那再来听听朱新东的这首歌《落空》。

0: 你能感受到那种循环往复啊，从等待到落空，然后到自我的安慰，然后又下一秒否定自己的这份安慰，挣扎着想要挣脱啊，这样的一种拉扯感，大概就是放不下一个人的很真实的状态。我们耳边的有些情歌，它会有一个很温柔的身份定位，就是拥抱系情歌。什么叫拥抱系呢？就是唱给你听，用音乐来拥抱你，告诉你你的心事我懂了。听到这个悠扬的弦乐，这是来自阿令黄丽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1: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张菊。刚刚过去的周末，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阿瑟米勒经典话剧《推销员之死》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落幕。此次演出也是该版本全国巡演的收官之战。导演林毅在采访中分享到，
2: 再来看阿瑟米勒的这个剧本，我觉得能够认清自己，并且使用好自己被赋予的权利，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而且能够回归到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我觉得是一件更困难并且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事情。
1: 8月24号，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举行了媒体探班，并集中呈现了五段极具戏剧张力的排练片段。中国第四代导演领军人物谢飞也来到排练现场，并真诚分享观演感受。
3: 《一江春水》当然是这个史诗性的一个大作，那么你们现在能够把它搬上舞台上面来做，我觉得非常值得赞赏。它是用真实的时代社会政治变化的背景下，集中写家庭的变化，爱恨忠诚背叛，那集中把笔触向在这上，在这个抗战整个的变化过程中，把这种家庭道德伦理讲得非常的有深度。
1: 与此同时，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千场定档发布会日前举行，宣布该剧将于10月6号到7号、10号到11号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迎来千场之约。届时，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与中央歌剧院将联袂呈现，舞蹈与交响相映成章。在采访中，作曲吕亮坦言，观众届时将在水立方沉浸式感受交响乐的现场魅力。
4: 观众一定要来现场感受到交响乐它发出来的声音，它跟在正常我们合成好或已经混音好听出来的声音，它有本质上的区别。也就是在现场，当真正的交响乐声音出现的时候，观众会零距离的、更直接的去听觉上的触碰和感官上的感动。
1: 时间沉淀精品，也见证精品。2021年，《只此青绿》选段《入画》在国家宝藏展演季惊艳亮相。2022年除夕，他登上总台春晚，一舞惊鸿，也让更多人循着青绿走进了千里江山图。主演孟庆阳与谢素豪也在发布会现场分享了多年参演的感受。
5: 当我们青绿从第一场开始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么快的速度可以站在千场的舞台上，而我想就是一路走来，我们大家依旧是最初的我们，然后对于青绿的爱也依旧是爱它如初。我想其实金秋十月本来就是一个浪漫的季节，然后在水立方有听觉的震撼、感官的震撼以及视觉的震撼，我想能够带来一份极致的属于彼此共同的中式浪漫。
6: 在一千场到来之际呢，我想说我们依然会带着一颗虔诚的心，表达好属于《只此青绿》那份触动人心的跨越千年的故事。
1: 音乐之声记者张菊，北京报道。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带你关注最新文艺动态。

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盛希的《听起来像借口吗》，绝对是孙盛希的歌曲当中难度啊天花板级别的歌曲，歌词非常的密集，而你能听到这个旋律的走向也是非常的古怪和另类，那需要歌手有非常强的气息的控制，转音的技巧，当然还有包括情绪的张力才能够很好的驾驭它。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难度的歌曲啊，然后在上周末的孙盛希的巡演的北京场啊，我当时在现场也见证到了台下的他的乐迷朋友们在现场居然能够也这样大声地唱出来，虽然不能说是像很多其他歌手那种所谓的军训场面那么齐刷刷的哈，因为确实这个歌有几个人能唱到同步啊，但是啊就是现场他们的演绎也是让我觉得还是挺瞠目结舌的啊，啧啧称赞啊，乐迷的素养也是很高。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来自 Yami 和 Kill Love 的合作，一个人，就在正在直播的 News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凌晨四点强制开机的两位银子、孙杨，用满格活力和无限脑洞，带你甩掉瞌睡虫，一键切换元气模式。周一到周日早七点到十点，陪你把早起变成开盲合适的快乐冒险。你的起床气撑不过一首歌的时间。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22: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还听到了 TZT 的 I Know I Can， 还有裁缝铺乐队的东海老人，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当年曾经因为版权的问题啊上架了，然后又一天之后被迅速的下架，但是多年之后周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啊，他非常钟爱这首歌，然后终于也拿回了这首歌的版权啊。这首温暖的歌曲周深一直都觉得非常像是他跟生米之间，也就是他和乐迷朋友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啊，很温暖的一首歌，来自王子的词曲创作，如约。

没有那些算计，也没有那些权衡，只有晚霞绕过火车的这种浪漫，还有浪花月下啊这样的勇敢。刚刚在 Zoo 乐队啊，他们唱的应该就是很多人渴望的那种爱情的模样。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在 Zoo 的一首《爱河》，22:54。别人都在求快，他在求慢，别人都在追，他在等。他是阿利普，午夜爱因斯坦。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面对朋友的结婚喜帖和周遭人的期待，但是呢，他还是选择忠于自己的节奏啊！幸福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听到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的《It's True》，开启了我们这个小时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

又是难得的听到了杨乃文这种温柔甜美的韵味儿啊。他非常喜欢这首歌 Perfect Day， 然后请到了陈奕迅跟自己来对唱。不是有那样的一句话吗？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那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应该是对这句话一个非常好的音乐的注释。四季的歌。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喜欢在夜晚听这种唱歌贴耳式的歌曲啊，就像是贴着你的耳朵在跟你诉说他的心事一样啊，很适合戴着耳机在关灯的房间里入睡前听，给你哄睡一下。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迟修，我还在你的梦里吗？看到小鹿阿啾，他说马上就要开学啦，要倒时差。所以你看现在都23:17了，你这个时差倒的好像还是没有很成功，是不是？是早早的就躺下啦，依然睡不着呢，还是现在才打算卧倒啊？对呀，马上要开学了，好多的朋友应该要从这个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了。但是倒时差这件事儿啊，我觉得还是别指望一夜之间立马调回来啊。想想看，假期期间，很多的人是夜行动物，然后开学要变成早起的鸟儿，这个切换的难度确实有点高。可以提前一个3-5呀，然后每天比前一天早睡15-20吧，好吧，然后也早起一个15-20，不要让自己太难啊，然后让这个生物钟从度假模式，然后慢慢的滑进上学模式啊。但我觉得倒时差最难的不是身体，还是那颗正在放假的心，对吧？啊，就算开学了第一周稍稍有点没精神，也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失败啊，觉得自己没救了，没有关系啊，要接受自己还是会有点困啊，会慢，会不在状态，然后放松心态啊，过了这个坎儿，新学期的节奏自然会来，还有好多新的故事要自己来书写呢，是不是？允许自己飘几天哈，总会落地的。来听这首歌，江麦琪唱《你像忘了礼拜几的宇航员》，好生动的一个形容啊。江麦琪的这首歌叫《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江麦琪的这首歌啊，有一种很浪漫的宏大感，把失恋写成了星际漂流。继续迎来蔚蓝，他整晚在写信。

0: 莫扎特在遭遇了作品遇冷，然后母亲去世，还有感情受挫等等啊，多重打击之后的一番内心独白，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张琪在为他自己主演的音乐剧《摇滚莫扎特》啊，献唱的这个主题曲《沉睡在玫瑰上》。继续迎来的这一位，我一直觉得他很多的歌曲啊，他的音乐创作都是非常的有那种画面感、氛围感啊，感觉很擅长给影视剧来写歌，然后也非常懂得如何用音乐来讲故事的人啊。他是王子，对。上个小时我们还听到了他为周深写下的那一首歌曲，你还记得吗？那首歌叫《如约》，而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是王子自己的歌曲《不期而遇》。
1: 如果一切

0: 巧合，好像事先约定了。
1: 以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我才感同身受。
1: 方大同的《三人游》收录于他2008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成月》。方大同筹备《成月》时，转向更温暖、贴近大众的抒情路线，希望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状态。《三人游》的创作灵感完全来自他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一位朋友始终以知己身份默默守护心上人，宁愿自己承受委屈，也不愿破坏对方的幸福。方大同被这份不求回报的深情打动，与崔维凯合作写下这首歌，它也是2006年《四人游》的续篇，两首歌共同构成复杂情感的完整叙事。作曲延续方大同标志性的风格，舒缓流畅的旋律融入蓝调切分音，全程没有大开大合的起伏。编曲以温暖的木吉他为核心基底，搭配轻柔贝斯、细碎鼓点和优雅弦乐。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方大同《三人游》。
0: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北京时间的23: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有一些歌曲呢，虽然它的歌词充满遗憾，但是听起来又是非常的温暖的啊，底色是暖暖的。这份渴望陪伴的心情来自维里安，在你身边。每天

韦礼安的这首歌在你身边，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比如说在入睡的时候，或者是半梦半醒之间，你感觉自己好像躺在一片云朵之上啊，轻飘飘的，被一种柔软包裹着。这首歌曲就给我这样的感受啊。秦凡奇，这首歌叫《关灯睡觉做梦》，送给你今天的晚安曲啊。23:44，今天卓然五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下次音乐之声电波当中见面是这个星期五下午的2点到傍晚的7点钟。好啦，那我们回见喽。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欢迎来到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 本期为各位介绍的歌手是 Rihanna, A Brave Girl from Barbados。 她坐拥14首 Billboard 冠军歌，全球唱片卖了 2.5 亿张，然后她转身做了美妆，成了亿万富翁。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她是最不务正业的歌手，那是因为你没早点认识她。你看她那20首歌全在 Spotify 上破了10亿，就算未来她不唱歌了，作品还是会替她发声。今天就让时光倒流，跟我一起来听听 Rihanna 的5首经典合集。 Let's dive in.

Number five， 一上来就特别炸，排在第五位就是这首 Only Girl in the World。2010年 ，Rihanna 刚从 Rated R 的暗黑风格走出来，整个人像换了一张脸，红头发，大笑加蹦迪。这首歌是她跟制作团队说：“我想做让人听完想跳舞的东西。”很快就有了这个成品，顺势她就拿到了格莱美最佳舞曲录音大奖，更是 Billboard 单曲榜冠军。这是想什么就能成什么。2010年那一整年，她一个人拿下了四首 Billboard 冠军。上一个做到这件事的人是2004年的 Usher。You just wanna dance when this one hits, and that's exactly what she wanted from Rihanna, Only Girl in the World.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在全球火得不讲道理的歌出现了 ，Diamonds。这首歌的歌词是 Sia 在等出租车的时候用14分钟写完的。制作人 Benny Blanco 当时以为这首歌会给 Kanye West 或者 Eminem 唱，结果 Rihanna 录完一版之后，所有人说就是他了，依旧是老配方。Billboard 冠军，全球20国登顶 ，RIAA 钻石级认证。2012年 ，Rihanna 第一次拿到 Billboard 专辑榜冠军，就是靠这首歌所在的专辑《Unapologetic》。When Sia wrote it in 14 minutes, she had no idea it would live forever. Also from Rihanna, Diamond.

0: Number three，
1: 有时候唱歌这事儿呢，就是一种缘分。比如第三位这首歌《Umbrella》，当年封神了。这首歌最开始也不是给 Rihanna 的，原本是给 Britney Spears 写的。毕竟小甜甜当年是在乐坛呼风唤雨的女王，但词曲作者 Tricky 把 demo 送到了 Britney 的唱片公司，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们歌够了，不需要了。然后又给了 Mary J. Blige， Mary 那边太忙，也没来得及听。命运的齿轮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转动了。当 L.A. Reid 听完之后，用了5秒钟，就说行，没问题，就这样。这首歌就归于 Rihanna 了，之后的故事就开始了。2007年 ，Billboard 冠军7周 ，UK 冠军10周 ，Ella 那段旋律变成了全球口头禅。她一夜之间从又一个流行歌手变成了一个传说。The song Britney said no to, and the world said yes to. Number three from Rihanna, Umbrella.

0: Number three，
1: 好了 ，Rihanna 真正统治榜单的两首歌要来了。先听到的这首叫《We Found Love》，这是一首合作曲，来自 Rihanna 和 Calvin Harris。这首歌的榜单成绩是以双位数开始记忆的。2011年 ，Billboard 冠军10周，10周也是他所有歌里面做冠军最久的一首歌。这首歌走火的故事还得再听一遍。Calvin Harris 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是先给 Rihanna Lewis 和 Nicole Scherzinger 发了邀请，全被拒了。然后 Rihanna 唱了，一样的故事和结果又来了。26国冠军，全球销量1050万，辉煌得一塌糊涂。The longest running number one of her career from Rihanna, We Found Love.

0: Number one，
1: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的时间，前四首有舞曲冠军，有史诗级抒情，有改变命运的转折点，有统治榜单十周的霸主，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让他用一句话把坏男人都钉死在舞台上的歌，就是那首歌 Take a Bow， 来自2008年的飞跃上升的神奇之作。整首歌的歌词灵感来自 Neo 的真实感情经历，但把男主角换成了女主角后， Rihanna 唱的不是伤心，是清醒。 Don't tell me you're sorry cause you're not， 你道歉不是因为后悔，是因为被发现了。他选这首歌的时候，制作人 Stargate 说，就是看中了他嗓子里那股不在意一切的劲儿。这歌当年是从 Billboard 52位飞跃到冠军， UK 冠军两周，加拿大69位跳到冠军，是当时史上最大飞跃单曲， RIAA 四博认证。 Rihanna 的20岁用一首歌教全世界怎么跟坏男人说再见，也让人开始关注这个巴巴多斯的女歌手。 The Ultimate Breakup Anthem， This is from Rihanna， Take a Bow。

Rihanna 是歌手，是美妆老板，也是亿万富翁。她从不停留在别人给她画好的框里。2007年被 Umbrella 定义，2008年用 Take a Bow 告诉全世界，她不只是 Ella。2017年开了家美妆公司，把整个行业的规矩改了，一直在制造惊喜，从未停过。当然，如果你很喜欢 Rihanna， 建议去各音乐平台再补听她的歌，还有很多都没有展示的神作，希望借由我们的推荐让你喜欢上她。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小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律动一下，大家好，我是孙小乾，来分享一个我的很随性的运动啊，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练，而且没有场地的限制，懒人练一练也能变瘦，那就是慢跑，准确来说应该叫超慢跑。尽管慢呢，但它保持跑步的技术要领，始终会有一只脚会离地，存在短暂的这个腾空期，所以超慢跑和快走是有本质区别的。它用一种几乎不会让你感到任何心肺负担的强度，温和地激活跑步肌肉群和心肺系统，时速大约会在4到5公里每小时，也相当于快走的速度。研究发现，低强度有氧运动在减少内脏脂肪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而且这种高步频、小步幅的运动方式能够将冲击力分散到下肢肌肉，从而保护关节软骨和韧带，是一种很聪明的跑法。那么如何开始超慢跑呢？首先第一点，核心要收紧，身体微微前倾，你想象着头顶有一根线在拉着你。第二呢，步幅是非常关键的，要放弃迈步的想法，而是想象你脚在热锅上快速的交替点地，这个步幅是越小越好，脚掌在身体正下方轻盈落地。第三就是注意跑步的频次，目标是每分钟170步到190步。在跑步的时候，你应该能够不带喘气的完整说出一段话，或者是脸上能够保持轻松的微笑，这个时候状态就对了。练习超慢跑应该是用阶梯式的一个进阶方案。第一周的时候，您可以跑超慢跑3到5分钟，加快走5分钟，重复4组。到了第二周，可以进行到超慢跑10分钟，然后快走3分钟。这样的话，重复2到3组，然后循序渐进。到1个月以后，您就可以尝试连续超慢跑20到30分钟。超慢跑呢，其实最重要的是有规律，而不是单次的时长。您每周超慢跑3次到5次，这个效果要远远胜于周末一次跑很久的时间。最后祝大家超慢跑超快瘦，健健康康。我们来听一首我跑步时候会听到的歌，这首歌非常适合做跑步的背景音乐，非常动听，律动感也很好。张震岳，好糟糕的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2: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柏宇《快照》。
3: 做人越来越多需要一份心，大人越来越少分秒拍快照。
2: 第九名，吴克群《我走我走》。
4: 这一点上不疼不疼不疼，你不用迁就不用不用。
2: 第八名，张延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5: 为什么还要等没结果的回答？挣扎吗？挣扎吗？
6: 假装不爱吧。
2: 第七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六名，赵俊，会唱歌的皮卡。
7: 和你嘻嘻哈哈看惯了一路繁华。
2: 第五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四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三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二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一名，萧敬腾，阿琳，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8: 却不敢拥有。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说还有如果。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0: 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0: 把歌声交付梦想。
1: 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
0: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拆不透由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收录于叮当2008年发行的专辑《我爱上的》，后来也作为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被更多听众熟悉。这首歌是叮当早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曲独到之处在于，它不回避关系中的疲惫感，歌词没有复杂修饰，而是直接写出沉默、试探和疏离如何慢慢成为两个人之间的常态。叮当用一首《猜不透》，把不对等爱情里的委屈、疲惫、迷茫与决绝定格在了旋律里。歌曲以钢琴和弦乐铺成基调，主歌部分旋律平静，音区较低，营造出压抑与孤独的氛围。副歌部分旋律上行并爆发，形成强烈的情绪对比，展现出了叮当嗓音的爆发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叮当猜不透》。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欢迎来到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 本期为各位介绍的歌手是 Rihanna, a brave girl from Barbados.他坐拥14首 Billboard 冠军歌，全球唱片卖了2.5亿张。然后他转身做了美妆，成了亿万富翁。现在很多人都在说他是最不务正业的歌手，那是因为你没早点认识他。你看他那20首歌全在 Spotify 上破了10亿，就算未来他不唱歌了，作品还是会替他发声。今天就让时光倒流，跟我一起来听听 Rihanna 的5首经典合集。Let's dive in.

Number five， 一上来就特别炸，排在第五位就是这首 Only Girl in the World。2010年 ，Rihanna 刚从 Rated R 的暗黑风格走出来，整个人像换了一张脸，红头发，大笑加蹦迪。这首歌是她跟制作团队说：“我想做让人听完想跳舞的东西。”很快就有了这个成品，顺势她就拿到了格莱美最佳舞曲录音大奖，更是 Billboard 单曲榜冠军。这是想什么就能成什么。2010年那一整年，她一个人拿下了4首 Billboard 冠军。上一个做到这件事的人是2004年的 Usher。You just wanna dance when this one hits, and that's exactly what she wanted from Rihanna, Only Girl in the World.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在全球火得不讲道理的歌出现了 ，Diamonds。这首歌的歌词是 Sia 在等出租车的时候用14分钟写完的。制作人 Benny Blanco 当时以为这首歌会给 Kanye West 或者 Eminem 唱，结果 Rihanna 录完一版之后，所有人说就是他了，依旧是老配方。Billboard 冠军，全球20国登顶 ，RIAA 钻石级认证。2012年 ，Rihanna 第一次拿到 Billboard 专辑榜冠军，就是靠这首歌所在的专辑《Unapologetic》。When Sia wrote it in 14 minutes, she had no idea it would live forever. Also from Rihanna, Diamonds.

0: Number three，
1: 有时候唱歌这事儿呢，就是一种缘分。比如第三位这首歌《Umbrella》，当年封神了。这首歌最开始也不是给 Rihanna 的，原本是给 Britney Spears 写的。毕竟小甜甜当年是在乐坛呼风唤雨的女王，但词曲作者 Tricky 把 demo 送到了 Britney 的唱片公司，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们歌够了，不需要了。然后又给了 Mary J. Blige， Mary 那边太忙，也没来得及听。命运的齿轮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转动了。当 Ellie Reed 听完之后，用了5秒钟就说：行，没问题，就这样。这首歌就归于 Rihanna 了，之后的故事就开始了。2007年 ，Billboard 冠军7周 ，UK 冠军10周 ，Ella 那段旋律变成了全球口头禅。她一夜之间从又一个流行歌手变成了一个传说。The song Britney said no to, and the world said yes to. Number three from Rihanna, Umbrella.

0: Number three，
1: 好了 ，Rihanna 真正统治榜单的两首歌要来了。先听到的这首叫《We Found Love》，这是一首合作曲，来自 Rihanna 和 Calvin Harris。这首歌的榜单成绩是以双位数开始记忆的。2011年 ，Billboard 冠军十周，也是他所有歌里面做冠军最久的一首歌。这首歌走火的故事还得再听一遍。Calvin Harris 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是先给 Rihanna Lewis 和 Nicole Scherzinger 发了邀请，全被拒了。然后 Rihanna 唱了，一样的故事和结果又来了。26国冠军，全球销量1050万，辉煌得一塌糊涂。The longest running number one of her career from Rihanna, We Found Love.

0: Number one，
1: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的时间，前四首有舞曲冠军，有史诗级抒情，有改变命运的转折点，有统治榜单十周的霸主，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让他用一句话把坏男人都钉死在舞台上的歌，就是那首歌 Take a Bow， 来自2008年的飞跃上升的神奇之作。整首歌的歌词灵感来自 Neo 的真实感情经历，但把男主角换成了女主角后， Rihanna 唱的不是伤心，是清醒。 Don't tell me you're sorry cause you're not， 你道歉不是因为后悔，是因为被发现了。他选这首歌的时候，制作人 Stargate 说，就是看中了他嗓子里那股不在意一切的劲儿。这歌当年是从 Billboard 52位飞跃到冠军， UK 冠军两周，加拿大69位跳到冠军，是当时史上最大飞跃单曲， RIAA 4博认证。 Rihanna 的20岁用一首歌教全世界怎么跟坏男人说再见，也让人开始关注这个巴巴多斯的女歌手。 The ultimate breakup anthem， This is from Rihanna， Take a bow。

Rihanna 是歌手，是美妆老板，也是亿万富翁。她从不停留在别人给她画好的框里。2007年被 Umbrella 定义，2008年用 Take a Bow 告诉全世界，她不只是 Ella。2017年，开了家美妆公司，把整个行业的规矩改了，一直在制造惊喜，从未停过。当然，如果你很喜欢 Rihanna， 建议去各音乐平台再补听她的歌，还有很多都没有展示的神作。希望借由我们的推荐，让你喜欢上她。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的

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Bomb Beer 这首歌是 N8PM 代表什么呢？Number 8。
1: 对，
0: 然后 PM 代表是
1: 下午傍晚，
0: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有的音乐人他是会用时间作为线索来命名他的作品，或者是给他歌填词啊，这样的概念。比如说萧骏，他的新的专辑的概念是22:22，他说他人生当中经常会见到这个22:22，就是一起睁眼一看就是这个时间，
1: 双数字
0: 特别特别巧啊。
1: 是，而且有很多作品都是这样以时间呀命名的，但是他的这首比尔的歌呢，他更详细 ，Number Eight， 然后。PM 就是第八首，应该是他当年的第八首创作，然后他给他进行了一个编号，对吧？
0: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感觉没有一言以蔽之的这个能力，就是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形容你的歌曲的话呢，有时候你干脆就把它简化一点，也许会更好。
1: 对，相反，你简化了以后会让人觉得，哎，还挺深奥的，或者哎，还挺神秘的，有一点氛围感在其中哈。
0: 对。
1: 所以，比如说今天我们播的第二首歌，我们就给它命名为。
0: 7:08吗？
1: 按照比尔的歌来命名吧，就是 N， 现在是第二首 2 AM。对，听到的是什么？
0: 头头是道。
1: 我说的头头是道的，先听歌吧。
0: 王以太和艾热，又是他们俩的啊。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

0: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首歌还挺新的？
1: 对，我看到了有人说好喜欢这首歌，确实是啊，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尤其是跟电影相结合的时候会非常有感触，尤其是在这个八仙电影最后那一段啊，下起了太阳雨，金色的雨，你能感受到就是电影当中的那个氛围，还有当时钟离权的那个心情。
0: 哎，这是周深和Ella 陈嘉桦的《全世界的雨》，八仙当中的一首片尾曲。
1: 对，看到了我们的雪孩子说喜欢这首歌哈。
0: 雪孩子这么眼熟呢，这个名字是不是我们上次做的那个动画片专场？
1: 对，我们听友当中的这位雪孩子哈。
0: 哎，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间，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我们继续来听这首《Do You》，
0: 黄子弘凡的歌。

0: 王子红凡，这首歌是 Do You。
1: 对，非常甜蜜的一首歌啊，就是一份非常赤诚的表白，所以这首歌也在我们今年刚刚过去的总台的金希颂七夕晚会上面，黄子弘凡一个人的独舞台啊，然后演唱了整首 Do You。
0: 所以其实也是非常适配这种浪漫的情况啊，
1: 太适配，而且现在应该很多人的婚礼上面哈、啊、也会选择这样的一首歌。
0: 你说 Do You 后面问的是什么？ Do you love me？
1: Do you marry me？Do you want marry me?
0: Do you agree with me? 总之就是一个感觉有一点点浪漫啊甜蜜的时刻。
1: 只要最后的回答是 Yes, I do 就可以了。
0: No,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啊。好，我们继续来听旅行团乐队下一个路口，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

0: 秦小培那又如何。
1: 每次听到这首歌，虽然这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但是那种那又如何的态度，就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会说那咋了
0: 啊
1: 那怎么了，就是这种态度在这首歌当中可能表现到的是一种感情的状态吧，那又如何。但是我觉得林小培唱的是很倔强的那个劲儿，
0: 对、
1: 是有的。
0: 哎，有的时候我们心情需要疏导的时候呢，也可以有一点那咋了的心情啊。
1: 我好像从来没听过你这种发泄那咋了，从来没有。
0: 嗯，那我不同的场合我可能用不同的表达。现在年轻人如果要非常通俗表达，就是咱们就是可以有一个那咋了。
1: 那咋了，
0: 对，
1: 然后你可以不给任何的回应，不咋的
0: 啊，对，所以说呢，咱们想开一点啊。
1: 对，那继续听到的这一位呢，我觉得他在我的心目当中和林小培一样，都属于那种唱功很棒，然后呢情绪输出很稳的这位歌手。
0: 是的，你也可以从很多这一类的歌手身上找到洒脱，所以他们现在的这个艺术的整个高度还保持在他年轻的一个状态啊。
1: 对，
0: 苏慧伦，被动。

0: 苏慧伦被动，
1: 非常经典的旋律哈。那这首歌也是由伍佰来作曲的，也是非常被大家所熟知的一个合作哈。
0: 哎，
1: 那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来自
0: 伍佰本人啊，
1: 被动的作曲者啊，伍佰老师本人了。
0: 伍佰 China Blue 这首歌是晚风。

0: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0: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清晨的风温柔且热烈，晨起的时光值得被美好填满，没有枯燥的等待，只有不间断的动听。每天早上七点到十点，专属你的听觉早安档，动听无极限。小钱和小花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通勤路上的风景，全程陪伴，温暖随行，为你一整天的快乐无限续

0: 可为，时光正好。
1: 对，刚刚看到一位听友留言说，今天早上北京挺凉的，
0: 凉快了啊，
1: 凉快了，只能说凉快了，不能说挺凉的，体感上还是很舒服的。其实，所以到这个季节啊，真的就是时光正好。
0: 真的是时光正好，而且北京秋天真的很短啊。如果有最近来北京出行的朋友，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
1: 对，
0: 前几天还是有点湿热啊。
1: 对，
0: 我相信这一轮雨过后，没准会有真正干爽、秋高气爽的一段时间。
1: 对，尤其是昨天北京的这个云呐、又特别美，有点像什么呢？它不是一大团一大团的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有点像，北极的冰层。
0: 啊，
1: 感觉是很脆的一片，踩上去会裂开的那种云层。
0: 哇，听起来形容挺美的。
1: 是的，
0: 想看云的朋友啊，最近也可以计划一下了，错峰一下，正好开学季过后，也许你这个时候来反而
1: 来北京看云吗？
0: 有点奢侈啊。
1: 对，在你的城市也留意一下身边的美好吧，这种秋天夏末秋初的变化。
0: 哎，这首歌也挺适合这个感觉的啊，苏打绿的十年一刻。

0: 苏打绿十年一刻，
1: 是的，北京时间的7:56，各位星期四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0: 各位早安，我是孙杨。
1: 这个小时还剩下一首歌的时间哈，我们来听这个声音，毛不易，
0: 时光者。好，我们8点钟再回来。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